0: 学得更好。
1: 지금이순간엄마도아이들도더할나이없이행복하다곁에서보질못하니아이들이공부를잘하고있는지엄마는궁금하다
2: 去那课时呢，已经四十五六课，几
0: 分？88.5。
2: 88.5。哦，预备。
0: 73。
2: 73。
1: 아이들이중국표준어를술술읽어내려가는걸보면신통하기만하다엄마는아이들책읽는소리가자꾸만듣고싶다아이들에게힘든삶을대물림하고싶지않다
0: 最瘦的快
1: 엄마도어린두아이도그리운마음을참고인내하고있다
0: 推动房子
3: 天天晚上我最想妈妈能看见妈妈在我的梦里妈妈的脸黑黑的
4: 赶螺丝洗碗还有洗我们的衣服如妈妈妈妈赶螺丝那些很辛苦如果长大如当一些工作的一定要报答她
1: 평소고사리같은손으로혼자씻을생각을하면기특한마음보다안쓰러운마음이앞선다엄마는야무진손으로아이들을씻긴다그래서돈이부담스럽지만시설좋은숙소를잡았다
2: 晚上时候是可以这个新换的睡觉的时候是我们一起天天睡着我们一起睡的时候是新换他们两个可以新换的这
1: 매일밤가슴아리게그리웠던엄마의품오늘은꿈에서엄마를만나지않아도될것같다엄마가곁에있으니까시간은왜이렇게빨리가는지이제아이들을학교로돌려보내야한다필요한학용품들을넉넉하게챙겨준다평소꽁꽁묶여있던엄마의주머니가아이들앞에서는술술풀린다하룻밤의달콤한시간이앞으로2주를견디는힘이된다엄마와아이들이저마다애틋한이별식을하고있다못보는동안에마음을담아아이들을꼭안아주는엄마만남은짧고이별은길다힘든시간을견디는만큼아이들이공부를열심히했으면좋겠다엄마의간절한바람이다아이들을들여보내고서둘러시장을찾았다